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rtlit on Radio Artli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rtli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rtli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阿德莱德温度6到14摄氏度，天气晴。随着夜幕降临，白天那一点温暖也已经悄悄褪去，气温重新降了下来，街上的风依旧带着寒意，天色早早暗下，路灯一盏盏亮起，整座城市也逐渐进入了安静的夜晚节奏。也许你今天正趁着阳光出门走了走，也许你依然忙碌了一整天，直到现在才终于有时间放松。不管你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都欢迎您留在这里，让今晚的节目陪您慢慢度过。七月已经走到下旬，冬天已然没有离开，但这样的季节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那些简单的温暖，一杯热饮，一顿热饭，一句问候，还有一段熟悉的声音。所以今晚就先把白天的忙碌放在一边吧，外面虽然寒冷，但希望接下来的音乐和故事能够给你的夜晚增添一点温度，也让你的心情能够轻松一点。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那么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朋友，他是来自阿德莱德的华人朋友美玲。
2: 哎，你好各位观众们，你好，我叫王美玲，很高兴能够接受咱们电台的采访。
1: 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i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需要插播一条今天的重要资讯。澳大利亚政府 Auth Alert 全国测试通知，请所有的华人同胞注意，澳大利亚全新的全国紧急警报系统 Auth Alert 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在全澳范围内进行测试。在南澳大利亚州，测试信息预计将在当天下午1点30分至1点45分之间发出，发送至所有兼容的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表等移动设备。届时您的设备可能会突然震动，并突然发出类似警报器的高质量提示音，声音大约持续10秒。即使您的设备已经设置了静音模式或者请勿打扰模式，警报声依然可能响起。如果您在开车、骑车或操作设备期间收到测试警报，请保持冷静，不要拿起或操作手机，应在确保安全后再查看相关信息。如果在特定情况下接收警报，可能对您的健康和安全造成风险，请提前将设备关闭或切换至飞行模式，并在需要时再重新开启。请大家注意，这是一次由澳大利亚政府安排全国性的系统统一测试，并不代表发生了真实的紧急事件，保持信息畅通是做应急准备的重要一环。 Auth Alert 也提供多语言翻译材料，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士了解相关信息或协助家人朋友做好准备，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直接讲一讲，跟美玲来聊聊天吧。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磅环节了，让我们先介绍介绍美玲。美玲的家乡是来自哪里？
2: 我的家乡呢是来自咱们东北哈，在辽宁沈阳。
1: 辽宁沈阳，那现在想到家乡主要想到些什么呢？比方说有没有美食，比方说想吃鸡架之类的。
2: 是啊，在咱们沈阳啊，当然美食是非常出名的哈。当然这些年呢，咱们沈阳的这个鸡架非常的火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街边的那个烧烤哈，特别有烟火气，
1: 特别喜欢烧烤。
2: 对对对，
1: 吃小烧烤。那现在回想起家乡，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烧烤。那当时为什么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了几句，你说你最早在高中就去了新西兰读书，
2: 对，
1: 当时为什么选择从初中一毕业上了高中就跑去国外读书呢？
2: 这当时的原因就是因为初中的时候学习压力确实非常的大哈，然后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累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每一天要补课呀，然后熬夜学习到很久啊，然后家里人可能觉得呢再长期这么弄下去呢可能身体就会受不了，然后后来想呢可能国外稍微会轻松一点，然后呢就是把我送去了这个新西兰来这个读高中。
1: 你送去新西兰读高中，为什么当时选择去新西兰读高中？因为我遇到很多是，因为我常说啊，我常说就是说我把这个留学生称为这种小留学生和大留学生，这是我自己的分类，不代表你们一定是这种。这小留学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初中高中这个时间段，就是在比方说你读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你就送到国外去的这些孩子，我就把他们称作为小留学生。那普通的像你到了本科才出来，或者本科毕业了上了 master
2: 才出来，我就把他叫大留学生。那一般来说，我碰到的这种上中学的孩子，如果当时要出国去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美国、英国，甚至加拿大。为什么父母送你去新西兰读书呢？因为当时我们家亲戚，我小姨啊和小姨父是在新西兰，然后去新西兰呢，相当于直接住在他们家，
1: 有亲戚比较方便，
2: 对，比较方便一点。是的，是的，
1: 没错。那当时当刚到了新西兰之后呢，感觉跟国内的这些教育有什么
2: 巨大的区别吗？还是说区别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因为毕竟刚到西方来讲的话，那个首先语言就非常不适应，首先从中文变成了这个英语哈，然后接下来呢学习的这个环境也非常不一样，像是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每天就是上课，一般同学都在一起上，但他这个在新西兰上高中是相当于走读制的哈，你这节课可能跟这些人上，下节课你去另一个地方，就可能跟同学就不一样了，
1: 对，
2: 这个跟欧洲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每节课同学都不一样。
1: 然后呢，而且班级的那个还有时候还会分等级，因为国内不阳光分班不喜欢分什么快慢班，在我们学校在新西兰学校就突然还有什么快班慢班中班啊，它好像是那个慢班学习的东西其实跟快班有完全很大的区别，快班学习的东西难度都大很多，
2: 难，对，难度会大比较多，对，所以它还是分了一个这么个东西，还是挺有特色的，
1: 没错。那反正我感觉
2: 会因为从沈阳到新西兰这个中学，从中学制角度上来说，那你的学习压力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好在呢你还有你的家人去陪你去看着你，所以就导致了说是相对来说也没有像是撒丫子一样到跑到到到到时候都是，是的，学习还是我去新西兰上高中学习还是比较刻苦的，首先来讲的话那个英语因为确实是不会啊，英语不是很好，那肯定刚去的时候就每天要这个背单词啊，每天背一个 最早先背，每天背40个，后来每天背50个，再到每天背100个单词，然后这么的学了个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英语的问题首先是先克服了，
1: 稍微好多了，
2: 哎，好了很多，对，然后英语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坚持了1年一直在这个学英语，一直在背单词，然后后来呢，就是英语的话也是从跟留学生一起学，后来转到了跟本地人一起学。 然后这样的话之后呢，就是英语的成绩就有了这个质的飞跃，没有说想象那么轻松，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无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哈，你要想好好学习呢，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讲，还需要额外的去花时间去把英语学好，然后在学好英语之后 再去跟别人再学这个课程内容。那那个时期，
1: 就是刚到新西兰，或者说是你在新西兰读中学的这个时期，你觉得最难克服的是英语吗？还是什么别的？
2: 我认为最难克服的确实是英语，因为你刚去的时候呢，它除了英语课之外，你肯定还会学什么物理、化学、科学类这种课啊。那这种东西可能，就数学会比较简单，数学很多就是那个数字嘛，你看不懂就看不懂，无所谓。
1: 你指的是专业名词方面的事？
2: 对的，但是如果是什么物理，它需要文字题去给你讲，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怎么的，你就看不懂的话，你就没办法。没错，那
1: 从新西兰高中毕业了之后呢，然后就选择读大学。
2: 对，那这个大学就选择来澳洲读。是的，是的。
1: 为什么？
2: 因为首先来讲，在那段时间哈，因为新西兰的经济很不好，然后加上在那段特定的期间内呢，说白了，找工作前景啊都非常的困难，现在新西兰的经济也没有恢复哈。然后澳洲虽然说经济咱不能说好吧哈，但是呢，只能说比新西兰确实是要 好很多的，所以当时就是来阿德也是可能考虑到这边可能移民比较容易啊，然后呢生活成本会低一点，跟悉尼墨尔本比啊，然后呢因为当时我申请了别的学校，阿德莱的大学给的那个奖学金是比较高的，减学费减了30%，所以后来想综合考虑来看， 觉得阿德还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而且我之前来过阿德旅游，在一九年来澳洲玩过一圈，什么悉尼、墨尔本啊、阿德呀都去过，所以我就感觉阿德这个城市来讲没有那么挤，尤其是跟新西兰那种人口比较不太多的人是会比较容易适应一点。这其实就是我刚才本来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你
1: 为什么当时从新西兰出来了之后呢，就直接选择阿德而不选择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你刚才也回答了，你觉得阿德莱德他没有像悉尼、墨尔本那么挤，你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对，然后当然也有移民方面的考量嘛，当时在想说悉尼和墨尔本这个布里斯班的移民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当时这也是一个，他们不是都是在，都我听说都是在新西兰拿到
2: PR之后，然后再跳到澳洲来吗？是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对对，我有朋友是这样的。
1: 嗯，是的。那来阿德莱德大学之后呢，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2: 学习就是农业科学。农业科学，哎，是的。为什么选择农业科学这种？因为我小时候吧，就对花花草草啊，什么动物植物非常感兴趣。
1: 是个很有爱心的暖男是吧？
2: 主要是喜欢植物了，主要植物这个动物啊稍微差一点。然后呢，就是最早我在上高中时候考虑到底要学啥，要不学法律，要不学农业。 然后当时呢，在高中的时候刚去的时候英语不好，老师说你要想学法律，你得那个，得学那个历史课啊。那我当时学了历史课，发现这玩意儿是真挺不懂。然后呢，后来呢就想算了，还是就不学历史课，学农业吧。最后决定去学农业。那你学习的是农业，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阿德莱德本地，他呢特别喜欢 葡萄酒，喜欢喝酒，然后呢他就去学习了这个葡萄酒相关的专业，就在阿大。他学习了之后呢，他发现跟他心目中想的那个专业有非常重大的区别，因为那上面的东西有很多甚至说是绝大部分都是由化学构成的。
1: 对，
2: 那你上了这个农业科学这种专业，跟你想象的这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很大区别。像是刚才您讲的也非常好，我们农业也要学那个化学那个课，我不是特别喜欢化学，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干植物什么生长去研究这些东西。
2: 而且呢这边农业科学的很杂呀，就是动物植物都要学，但其实我对的兴趣点其实是在植物园艺学方面，我不是很喜欢去那个畜牧业那方面，但是上课同时要学畜牧业，然后有的时候呢还要去放羊放牛这种实际上还是跟你理想中的这个专业是有点差距的。
1: 对，有点差距。对，没有想到我以为我就每天研究一些植物，研究一些作物产量，没想到到时候也得去放牛放羊，这个是有一点点差距。对，那在这个
2: 阿德莱德读大学的期间，我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了几句，你积极参与了很多的学生的活动。
1: 是
2: 参与了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
1: 我刚来的时候，我在最早是做阿德莱德大学中国学联的这个主席哈，然后后来呢，我也去当了阿德莱德大学学生会的主席，然后来呢也选上了这个阿德莱德大学理事会的这个理事哈，或者是管的校董这种东西，所以在学校参与了很多管理方面的事情，也是为学生来服务啊，来代表学生这样。 那所以就是在阿德莱德大学期间，你参与了就我刚才听到的学生会，
2: 是，还有学联，对，学联，还有那个学校的理事会啊，校董会 UniCouncil，
1: 校董，那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做这一部分的服务？
2: 因为我认为呢，就是首先我当时刚从新西兰过来的时候是21年的7月份，那是疫情中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其实学生来讲的确实没有什么社交。
1: 我是年终入学的，不是年初来的，所以认识人几乎非常少，
2: 交不上朋友。哎，对，然后尤其学了这个农业这个专业吧，就没有几个中国人，三两个就中国人。然后呢，就想后来参与一下学联，咱们大家交交朋友。结果当时呢，就是学生的数量很少，学联也没几个人。然后稀里糊涂的办了一档活动，变成主席了，也没啥人当时。 然后后来呢，22年之后的放开之后，慢慢就把学联给复活了，就人越招越多，越招越多。然后做完之后呢，后来想，我想扩大服务，也想更多，更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精力来帮这个学生服务，于是我才去想去参选学生会，但是后来就当了学生会的这个主席。
1: 那你觉得当学生会主席，在因为在澳洲当学生会主席的话呢，你觉得在阿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的体验怎么样？
2: 啊，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体验，因为我去刚去选学生会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会遇到这个学校合并的这个事儿哈。然后确实，这事儿也确实是很难遇到，对，因为阴差阳错之下自己就变成了阿德莱大学学生会最后一任主席，是最后一任主席。我们学生会在1895年成立，然后到2025年最后一任啊，然后整整130年的历史，就是
1: 亡在我手上了。然后那个我们经历了很多合并，去跟南澳大学学生会谈判呢，这些东西确实的工作量是比之前几年当学生会主席是多了很多很多倍。正常本来学生会就管管学生的事儿，现在管要管合并的事儿，去谈判，要跟学校谈判，
2: 又跟UNISA 他们谈判，然后去学生会这些员工怎么处理， 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对于我们本来自己是学生，我学生农业跟这个管理不是太搭边的这东西，是要学习非常多的知识来了解怎么来处理跟员工啊，跟各个这个stakeholder
1: 的关系还是挺复杂的。没错。那你觉得在阿德莱德大学这个地方当学生会主席能给你未来的这个人生发展，你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什么样的影响？
2: 当然它有很大的影响的，就话它锻炼了很多leadership这方面的领导力的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阿德莱德大学学生会呢出过很多名人哈，在像当过主席的人包括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就在我们学生会当过主席，然后现任的州长Peter Malinauskas 也是当过学生会的成员，他不是主席啊，黄英贤都在我们阿德莱德大学学生会 干过。所以呢，像是现在你可能看到一些很多的这个名人，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可能你都在我们学生会做过。他出过很多名人，因为学生会真的是一个很锻炼人的一个组织，因为不光只有我们华人，我们自己团队人会参选，他还有其他不同其他族群呢，包括其他党派人去参选。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多元化的一个组织。你当主席的话，你就需要平衡每一方的这个利益， 对吧？你要了解到不同的这个perspective，他为什么人会这么想，怎么才能够更好的这个扶持，像是比较弱势的团体，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对吧？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因为之前在长期就本地的学生在这个管理学生会的时候，他可能不太会想到华人学生有哪些这个问题，可能他们 自己英语是母语，不会想到说咱们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可能有的时候在用到我们学生会提供的服务的时候会用语言的障碍，因为我们的服务没有提供中文的服务。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在管理我们学生会旗下的 student care， 帮学生申诉维权的时候，我就比较坚持一定要有一个会讲中文的这个员工。这样的话呢，有了之后就确实的看到说学生
1: 讲说因为语言有问题的这个投诉少了很多。是，有没有一瞬间在阿德莱德做这些学生服务的时候，一个瞬间或者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到特别骄傲，或者觉得你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值得？我当时曾经在做学生会的时候，我和我们学生会的一个同事，他是斯里兰卡裔的一个 同事，我们当时就一起帮那个学生去申请那个485的时候，在485工签改革的时候哈，我记得那是24年的时候哈，然后呢，很多有很多大龄的学生就非常不幸卡在那个时间线了，35岁以上。然后呢，他当时政府的政策就是七月份好，我记得好像是七月份，之后就不给那个35岁以上人批工签了。然后我们阿德 的学生就非常倒霉的一点是，阿德的考试时间比别的学校晚一周，所以对于什么悉尼墨尔本的学生来讲呢，早就出分了，他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阿德的本来出分的时间比别人晚这一周，就会导致这些学生不会有机会来递交这个485的工签。当时呢，我和我那个斯里兰卡裔的我们学生会的同事呢，我们就去游说了副州长，当时的副州长Susan Close 也是那个高等教育部的这个部长，我们去游说了他，然后跟州政府也谈过，然后跟学校也沟，在学校的那个理事会，我跟校长也多次沟通，我说这些学生真的就是没办法，咱们能不能体让一下，让他们先把完成信出来，让他们把工签递到，对吧？因为对于35岁以下的学生来讲，你可能只是工签长短
2: 的问题，但对于35岁以上的那些学生来讲，你是彻底没有机会了的。
1: 他直接就
2: 就从这里把这个移民录取斩断了，斩断了。对，因为很多三十五岁以上的这些同学们，当时我也是跟他们聊，就是聊他们什么情况，很多人可能就是属于把房子卖砸锅卖铁那种情况出来的，三十五岁以上。因为三十五岁以上的学生他能留学的时候，他很多其实就已经在国内工作了，不是说像我们这种比较小留学生是家里拿钱对，给不出来的。三十多岁的人可能说把房子卖了，把老婆孩子都他们很多事情都已经堵在这里，对，都堵在上面了。你连个 他拿不拿到PR那是后话，但你连人家的工签都连个机会都没有，他至少就算如果以后连拿不到身份，至少他可以用2年的工签把自己留学这个钱赚回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连这个机会好你都不给人家，我认为当时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当时跟校方就弄了很多，当时最早校方也是比较反对，就觉得说啊，这个大家要公平是吧，出分就要一起出，不要有特殊的对待。他说政府的本来的想法呢就是要把人送回去，对吧？那我们学校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流程走，我们什么时候出分就什么时候出分。那我当时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行，我说你真的不了解这些学生们的这个苦痛苦，你很多你的一个 decision， 你把人家的一生可能就给人毁掉了。对，所以当时我和我的那个印度裔的这个斯里兰卡裔的这个学生会的同事，我们就跟就是追着那个校长去跟他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麻烦你一定要帮我们做到。但是这事最后是做导是成功了，学校确实把三十五岁以上捞出来，甚至还包括了一些三十五岁以下的学生。但是有一些学生呢，他 确实是觉得没戏了，很多当时没有提前准备英语啊，没有提前准备这些东西，也其实没有申请上，其实还是比较可惜。当然这个事儿呢，也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就说那你们为什么总是强调三十五岁帮三十五岁以上的学生，但这个的问题就非常的现实，也有人说你们可能不关心我们这些三十五岁以下的啊，三十五岁以下的学生呢，确实拿到完成信的 在那个时间拿到完成信的要少很多。
1: 对，
2: 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精力，所以我当时也就是说，我说你做事情咱们主要要帮助那些，首先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那些同学，对不对？那在学校的人手不足、精力不足情况下，一定要先把三十五岁同学捞上岸，把他们捞上岸之后，咱们再把别人再捞上来，因为那些同学如果咱们这段时间内不先把他抢出来，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对。
1: 对，所以这当时是我做的一些事情，
2: 也有人不理解，但是我觉得说try my best，
1: 做到尽力而为，只问心无愧就好了。这其实很重要，我觉得有很多三十五岁以上本来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抱希望，或者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一生的这样的同学，对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会有很深刻的一个影响。
2: 对，因为当时他们确实第一次收到那个时候，学校说不行，第一次学校有发邮件跟他们说这个没办法，就是我们该什么时间发什么时间发，但后来也是最后在 deadline 的前三天学校终于同意了把那批人给放出来了。
1: 明白。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说，就是说这救济学生啊，或者说是帮助一些贫困难学生，是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吗？对，有。当时我们和我的同事，他是那个学生代表会主席，他也是咱们中国来，是北京人啊。我们俩一起呢推动了一个就是食物救济的这个计划，因为 很多学生他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经济也不好，打工可能也挣不着什么钱，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很多时候连买食物的那些钱都感觉有点紧张。那么作为呢学生会来讲呢，我们当时和学校沟通，让学生学校那边拿到了一笔钱，来能够给学生发这些救济，像是他可以去领一些什么意大利面啊，领一些米啊，领一些面呢， 罐头啊，或者午餐肉啊，这些比较基础不需要冷藏的这些东西，然后能够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一个这个补贴，因为我们每周都发，你一次可以拿两三样。这个的话呢，华人学生其实拿的不多了哈，主要是印度那些国家学生稍微多一点。就华人学生我也觉得好像
2: 感觉家庭贫困的情况可能性比较小一点。对，可能华人学生来讲哈，没有他们那些国家来的可能那么的这个贫穷。

0: 那个出来之后啊，我后来就是做过一段时间本职专业农业的这个项目，然后做完之后呢，现在也在这个南澳中文报啊担任这个业务拓展的经理，帮就是帮队长一些客户啊这些。有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加入一个媒体？
1: 我自己对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小的时候呢，之前学过表演，学过主持，当过小童星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对这媒体还是很感兴趣。而且其实南澳这边的话，华人在媒体方面确实没有说别的城市做那么多，然后我也希望呢能够为咱们媒体行业呢多带点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啊，让华人呢能够有更多东西看，消磨时间。
0: 你现在是去，那你的另外一个主业还是在做农业方面
1: 啊，去做那个留学移民方面。
0: 啊，做留学移民方面。那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1: 对，
0: 还是在这个弱势中。那从读书到工作，接触真正的商业环境之后，你觉得跟以前在学生会里边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吗？
1: 区别来讲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学生会它像一个也是像个公司一样的，首先呢，也有很多人情世故啊，因为除了这些咱们选上的这些学生代表之外，学生代表之间人情世故就是相对会少一点，因为如果是你自己团队人就大家就是都是朋友，你如果是对方对手团队人呢，大家关系就也不好，也不需要太怎么去搞关系，人家本来就不支持你，对吧？ 然后呢，当然需要搞像什么CEO的关系啊，和下面这些manager的关系啊，要搞得很好，因为要确保说呢，我们对学生有一些好的这个 initiative， 他们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把它做下来，就把这个咱们的想法能够落地实践，所以需要这些人，我需要跟他们搞好关系，这些那。我其实觉得反而真正工作的时候吧，咱们的这个没有人际关系像那之前那么复杂，因为之前我是相当于一个。 我是主席嘛，我是相当于 board
0: 的主席，所以我是要管所有的人。但后来之后呢，我工作之后呢，我也不是什么经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其实呢，我每天只要做好自己一摊事儿就好了。我公司同事大家关系都不错啊，就说明你感觉反而在工作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接触真正商业环境比在学生会还轻松点。
1: 对，因为学生会的这个管的人太多，我们光员工就有27个人当时。 所以呢，确实管的有点太人太多了，然后呢，工作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经常有学生投诉，然后学生的投诉，我们把这个事情想解决，然后去跟学校沟通，学校有时候不愿意给你解决，然后还有员工之间的问题，我们提的这些建议，员工就拒不执行，所以很多非常复杂的这个事情，但你作为一个管理者和一个作为一个普通员工来讲，完全不同的一种这个心态。
0: 对，那后来呢？你现在在你觉得就是说，近两年啊，比方说你最开始说是在阿德的这个学生会啊，阿德莱大学的学生会，那么接触了很多的华人的留学生朋友，
1: 是，
0: 到后来工作呢，你又是在做这种中文媒体，
1: 是，
0: 做留学移民，接触的还是很多华人的留学生朋友，
1: 是，
0: 你觉得近两年阿德莱德的这个华人留学生的数量是有没有变多？
1: 数量没有变多，数量绝对是减少了。在阿德莱德大学来看的话，弗林德斯听说好像变多了，但是阿德莱德大学绝对减少。首先我认为原因来讲的话，就肯定是这个合并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学生不确定，因为是个新的学校，不是原来的阿德莱德大学，也不是原来的这个南澳大学，所以学生不知道是啥，然后呢，当然很多的问题也在于说，当然澳洲移民政策这些收紧也导致了很多学生可能就不来阿德了这样。
0: 所以其实现在阿德莱德的这个华人学生的这个比例变少，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整个在阿德莱德的这个华人社区，现在跟你2021年刚来阿德莱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
1: 哇，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大，你看别看只是差了四五年，我刚来阿德莱德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发现说很多店呢都是老店，咱们都是服务这个本地的这些
0: 商家，
1: 好，当然你看现在哇，什么这么多新店，茉莉奶白、杨国福这些国内比较有名的大牌，什么蜜雪冰城都来阿德了。
0: 对，
1: 但我们之前刚来阿德的时候，这些都是没有的，都是本地的这些老板开的这些牌子，你就能看得出来阿德的这个选择更多。刚来的时候，连兰州牛肉拉面都没有。
0: 哎，那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你，因为你从阿德莱德大学的这个学生会出来，再到后来你也在做留学移民，在做中文媒体，
1: 是，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给我解读一下，为什么在留学生变少的情况之下，他这个华人社区吃的喝的，整个华人社区的这个规模在变大？
1: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的问题就是非常简单，阿德的竞争非常小，因为咱们举个例子哈，你看在悉尼墨尔本的这些商家为

0: 他们在那边什么都有，因为首先人口基数大，但是人口基数大的同时，那什么店都有很多家，所以他们自己呢就会有很多的竞争。那阿德莱德的总体体量虽然说小很多，但阿德没有竞争，所以他们每次开个店呢就变成独一家。你看咱们举个例子，就拿新开的茉莉奶白举个例子，那茉莉奶白在墨尔本就好几家，但在阿德只有这一家，所以他才会刚开业就会排队。现在人还是很多，这就是阿德的一个特点。确实。
1: 那你现在在做的这个留学生相关的这个业务，那有没有因为阿德莱德的留学生变少了之后呢，其实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目前还不太清楚，因为之前我毕竟也是刚做，之前的话不是特别了解之前到底具体有多少学生。
0: 讲讲中文媒体，那你加入中文媒体之后呢，你觉得你如果你希望未来阿德莱德中文媒体它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是你希望它是什么样？
2: 我认为咱们阿德莱德的中文媒体目前的一个问题在于说，确实是很多原创的内容会是比较少，很多咱们就主要的工作呢都是说翻译这些洋人媒体的这些内容。我认为咱们如果能够在中文媒体多一些阿德相关华人感兴趣的原创的内容的话，我认为这个会是对以后的无论阅读量啊或者整体的这些华人社区的这种engagement，
0: 我认为会好很多。其实这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过程，因为相对来说不仅仅是阿德莱德啊，在澳洲的其他州其他城市，那你比方说他们运营一个公众号，然后呢把一些西方媒体的东西呢拿上来，然后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以后发出了之后呢，它其实起到了一些信息桥的作用。就比方说我们很多的华人的 这些读者也好，听众朋友也罢，其实他们并不太关注西方的媒体，就包括澳洲本地的这些媒体啊，每天发的这些新闻，电视里发到的，华人其实不是特别关心。那其实就是有这些所谓这种媒体的桥梁作用，能够把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些英文内容给它翻译成中文。同时，如果说缺少了一定的内容生产， 那么它就变成纯纯变成了一个传话筒的性质，就是美玲刚才说的。那你希望你觉得什么样的一种原创的内容，华人社区感兴趣的内容，应该怎么去发掘呢？
1: 我认为首先咱们先简单提一下刚才那个事情，就是你看我们华人为什么喜欢看中文媒体，因为说白了中文是我的母语，对吧？你看您也会讲英语，我也会讲英语，其实我们英语也能看得懂，但是你在休闲的时候你看英语就没有看中文那么轻松，
0: 很累，对，
1: 会很累，你还是要想一想。
0: 是，
1: 对，但是我就所以为什么我讲的原创内容呢，就是想说因为洋人的这些西方媒体他发的内容是对于 可能对于白人社区更感兴趣的内容，它很多发的内容可能并不是针对于我们市场的这些关系，可能跟华人的关联性并不大。但是我们如果有些原创内容，真的就是针对华人社区，因为华人社区有哪些问题，对吧？我们和洋人社区可能的这个问题在哪？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华人读者就会更觉得说啊，我们真的你真正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然后你作为媒体也把我们的心声反映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我认为
0: 对于整个华人社区的包括团结啊什么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那我这中间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内容我们要如何去发掘呢？如果因为你们在做中文媒体的话，你们会觉得这种原创的内容或者是这种华人读者华人社会华人社区他感兴趣的内容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把它创造出来，或者是怎么样能获得这样的内容呢？
1: 我认为怎么能获得这样的内容呢？首先就是当然需要主编以及小编这些团队自己画的时间去写嘛，对吧？因为原创内容我觉得咱们还是需要自己写，
0: 不仅仅是写吧，它可能还需要发现，
1: 还需要发现。对，当然发现的话，以咱们华人的话跟洋人当然不一样，很多时候看一看小红书，看一看这个微信那些视频，很多时候就能了解到有时候华人的一些博主自媒体就会讲说我觉得在澳洲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发掘到这些问题，发掘到华人感兴趣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做一些自己的研究， 来够把这个事情从碎碎片片的一些视频总结出到一篇文章里来，说这件事情反映出哪些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做一行一定要放精力 put effort 在里面，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感到说你的写的文章是和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然后那到现在为止你参加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是，那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规划？我目前的职业规划就是觉得说我目前的工作环境我也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个工作，感到说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有点和我在学校的时候做的比较一样，可能比我做那个农业工作更适合我这个性格，包括我这些经历来讲，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行业还是不错，希望能够在这个行业多做一段时间。 也希望呢说能够有机会呢也咱们也要跟主流社会多交流，让一些政府部门了解到说华人社区认为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包括我们觉得说移民政策有哪些不合理的因素，有没有希望能够政府反映出来，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都不是移民，对吧？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移民的这个社区，所以制定的政策很多可能你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啊，包括你看比方说485的申请要求和周单有的时候感觉有点自相矛盾啊，无论年龄啊英语啊这些东西，我希望呢说咱们能够把咱们真正在这个行业里的这些经验，而且咱们在社区里的这些经验能够真正的和他们沟通，跟他们交流，然后让他们能够制定出来真正是对
0: 无论是对澳洲包括对华人社区以及移民团体能够更好的一些政策。那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还是现在以非常强的这种帮助华人社区帮助留学生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商业的这个进程中，因为在真正的赚钱真正的商业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会违背你的初心呢？
1: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对吧？因为你说像很多事情你可能讲说啊，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不行，我觉得那个可能不行，但是政策在纸面上写着并不是这样的，对吧？因为假如说如果有个学生很想学什么什么专业，但那个专业呢现在看来很好，但你可能我们觉得说现在学的很多，过两年之后可能他就不好移民了。 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的时候你怎么说呢，对吧？你如果说啊，我觉得你这个不行，人家转身就换一个老师向他递交了，换到另外一家公司，那业务就丢了，而且你也改变不了学生的这个 decision，
0: 不好他就不学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说尽力而为，我们做到了，你尽可能的做到了告知或者是一个咨询分析的一个义务。
1: 对，我会跟你讲一讲客观的讲一讲，但是你如果非要那么做，当然我也不拦着你，
0: 很多时候碰到的学生他可能并不理解，说是或者说是他并不觉得你这是出于善意的一种表达，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中间一定有猫腻，会有这种情况。
1: 他可能觉得说你让我学这个专业是不是那个的回头更多，是不是这个东西成本甚至更高，是不是？
0: 对，
1: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对。而且很多人 假如说真的这种比较好移民的专业，有的确实工作不好，实话实说，例如说当护理啊，当什么老师，这种工作很辛苦，有的学生并不想，真的并不想去做这个工作。你其实给他这个建议呢，他抵触心理很强，对吧？他抵触心理很强，我不想学这个，那你硬逼人，你也不能逼人家去学这个，对吧？你把人家搞得不高兴了，对吧？人家可能就说，你看现在这短缺类表里， IT也在里面，也在那个幺八九的这个移民列表啊，我就学这个，对吧？你跟他说可能不好活腰，那人家可能觉得你能力不足，对吧？但很多事情你也没有办法。
0: 很多人说不定他正儿八经学了 IT， 结果他的分后来特别的高，也说不定。对，也说不定。对呀，那你我也不知道他最后英语能不能考出来八炸，对吧？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那不确定性。
1: 我就那你在工作中啊，我们刚才说到你在阿德莱德学生会的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的令你感觉很难忘或者说是很骄傲的一些事情，那你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当然这个当然是有很多了，有好有坏了哈。你好的经验，
1: 先讲好的吧。先讲好的就是说白了，我们真正帮学生解决了一些事情，学生很开心，学生很感谢有人来找我说谢谢你当年帮我解决了，有时候学业的问题。
0: 你不是才一两年吗？现在就有学生过来感谢你了，他都毕业了
1: 啊。不，他这个有的时候我帮他们解决的时候可能是就是我解决的时候他就快毕业了，最后一门课什么的，或者帮他申请个补考，
0: 对，
1: 很多学生是过来感谢我说谢谢你帮了我，没有你有可能毕业不了。有几个大连的学生过来 然后呢跟我说说谢谢你，当时有没有你帮我们去把这个工签这搞定，我到现在连那确实那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在你当学生会的主席的那个时候的事情。对对对，你不是，对，然后呢当然那个不好的事情也有了，像是有一些确实学生提的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说说看，比如说他 就是自己考试考不过，我去看了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帮他去做这种 appeal， 甚至我去帮学生申请了补考，想办法帮他申请了个补考，他就是过不了，而且成绩差很多。那这种情况下的学生说，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什么的？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已经帮你了，你确实没考过。
2: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并不理解，他觉得你应该继续帮他，但其实实际上你已经帮他给了他一次机会了，
1: 给他一次机会，已经帮他了，但是 你考过没考过，你我不能替你去考试，对吧？
2: 啊，这是你在做留学移民的时候遇到的事情。
1: 在学生会做留学都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就是有就经常碰到一些有可能不太讲道理的一些人。对，
2: 再举个例子，
1: 在学生会工作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在不同之间有矛盾，然后在矛盾的话呢，就是很难 resolve 这个矛盾，因为像刚才跟你讲的，在学生会里如果不是一个团队的人，他就是经常反对你，他们经常会倒戈，会跟你说提不信任动议，说你让你辞职啊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呢，就是当时对我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很多人他们在那边网上下发呀，对舆论来讲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只做的最好，我只是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对得起我们支持我的人，我不要让他们失望，
2: 我把他们该应有的利益该得到的他们利益照顾到，我觉得就可以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听你说了这么多，我发现美玲是你是一个其实很愿意去帮助留学生团体，很愿意去帮助华人社区的一个人。那对于你而言，你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当时在学生会到现在，做留学移民也好，做中文媒体也罢，做这些事情，你的父母支持你做这样的，就是他们对你的职业有没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是？
1: 我的父母是给我比较大的这个自由，让我愿意干啥干啥，还是比较支持的。你看最早像弄学生会的来讲的话，需要经费，弄那个当时在参选的时候需要弄星选物料啊，需要帮这个我们订购这些员工餐啊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早家里肯定是要垫钱嘛，要不然你们那些什么看板啊这些发的传单啊，那我自己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家里对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然后毕业了之后呢，你告诉你爸妈说，哎，我要做留学移民，我要做中文媒体，他们也觉得很支持。
2: 对，
1: 他们都很支持，认为你爱干啥干啥，你只要在国外有个工作是吧，
2: 他们还是希望你留在海外的是吗？
1: 他们就是无所谓，你我留在这儿呢或回国都可以。都可以。
2: 那就是说你未来是打算一直留在阿德莱德，还是说打算未来有机会，比方说去到墨尔本啊，去到悉尼其他城市生活？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在阿德这些工作也比较稳定，所以就如果是以后如果那边真的有很好机会再考虑，但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就还先在这里先待着。
1: 对，先在这，毕竟朋友啊这些 connection 啊都在这边。刚才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好像连续提过两次，一个是在你上了高中的时候， 说是这个朋友方面，再说到后来就是说你来到阿德莱德之后又是朋友的方面，是比较注重这个朋友的这个连接，所以朋友在哪你愿意待在哪。
2: 可以这么讲吧，但是怎么讲嘞，像是阿德尤其是在这个上学期间，大部分的就是学校里的朋友其实真正留在这边很少了，大部分。
1: 确实，我前几天还在跟我的几个好朋友说，因为我
2: 毕业于莫纳什，然后我跟我莫纳什大学的同学，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说我们 media 专业的，就我目前知道的还留在澳洲的不超过五个人，就一只手能数得出来，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回国了。对，所以那对我们而言的话，其实
1: 我就说白了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少，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朋友都在往外走，有留在这边的很少。假如说你看，就是因为毕竟你说句实话，有的朋友呢就是家里人家有职业规划，
2: 是吧，人家本来就是家里安排好了工作，人家没有必要在澳洲跟我们在这儿澳漂哈。当然还有很多呢，就是想留在这里，然后工作不行或者学的专业不行，就是拿不到身份，那他们这种也最后还是选择回国。没办法，有的人。但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吧，对，
1: 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当年经历的那个刚毕业两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拿了485，我们那时候485都没有什么三年一说全部都是两年的签证，对，然后那个很多朋友就拿了485然后工作或者是找工作或者是在这边玩玩两年然后差不多回去。你现在的这个时间就刚好是大家朋友开始往回走的这个时间。是的，我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哈，我申请485的时候是24年的 年初三月份，是那时候还是那个四年四加一的那个老的政策485，所以年头比较长。但是这个时间相当于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是如果是24年这个7月份毕业的拿2年工签的那些学生，他其实虽然说比我申请485晚，但是他已经到期了。对，他已经到期了，没错，他现在已经要往回走，现在往回走，或者说在因为南澳是 regional 再多申请一年的。对，然后有的人觉得说到现在有可能工作了2年了，到现在都没有拿到那个邀请周单或者是什么180的邀请，可能有的人觉得没希望你回去了。因为实话是说，在澳洲来讲的话，他如果单纯咱们汇率来算的话，你挣的是比国内挣得多，但你实话是说，如果你在澳洲挣个6万澳币，6万澳币，你可能没有在国内挣15万人民币已经花，对吧？你这边扣除房租什么，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2: 如果拿不到身份留在这儿没有意义，他们很多就走了。那所以对你而言，你觉得就是说，在你的平时生活中，你出去就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啊之类的？跟朋友出去玩啊，在阿德莱德，我也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在阿德莱德，你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爱好？
1: 在阿德莱德，首先培养的爱好，你肯定跟大城市不能一样，咱们去爬爬山，咱们去看看海，多一省点户外运动。你平时的爱好是爬爬山，看看海吗？爬爬山，看看海，然后种种花，种种草，这种爱好。
2: 对，你刚才说了，他从小就喜欢当运动员，
1: 从小喜欢花，对，然后我们这种的话呢，就比较适合阿德的这些同胞。当然你如果要是真的对大城市很感兴趣，吃什么漂亮饭这种，那阿德绝对不适合，你没有什么选择。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说的这种，因为对我而言呢，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聊了，就是我最早的，我之前呢是从霍巴特搬过来的嘛，从阿德，对，我们那个地方跟阿德莱德比起来有去过吗？美林？
0: 没去过霍巴特，
2: 下次有机会去玩一下，旅游就可以了，这是常住就算了。然后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就非常的小，非常冷清，那晚上7点钟之后呢，基本上你也看不到什么店开门，走在那里感觉挺孤独的，那不像不像阿德还有陈大烫，你到了晚上去吃的东西啊啥，感觉还是挺热闹。
0: 对，
2: 就这样的地方，但是我在霍巴特遇到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呢非常明确的告诉我说他们就是选这的地方，就是不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不喜欢，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喜欢悉尼墨尔本那些太闹腾，觉得这儿安静，这儿安静呢还没有霍巴特那么安静。那么他们就喜欢那么安静的地方，就是说就希望说是生活在这种地方，然后他们平时也没有，就像我吧，我平时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对，一样一样，喜欢吃的东西。我要是没有好吃的东西的话，我会非常难受。那但是对于我在霍巴特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平时出门吃饭的机会少之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做，一方面是也没得吃，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没所谓，所以就比较重大的一个区别。所原因好，对我们的好处呢，就是在于吃的能选择多一点。对，它选择现在跟我们当年来呢简直是天差地别。
1: 那当年在21年的时候，那确实是只有那几家老店。我第一次来阿德莱德是2015
2: 2016年我来过一次。 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就不记得有 Chinatown， 我记得有，但是好像就是有一个牌放在那里，然后好像没有几家店在我的印象里。然后嗯， 当天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阿德莱德来旅游的时候，我是从墨尔本自驾开过来，那时候我们还上学嘛，
1: 是学生嘛，
2: 就是，然后开到这个，开到这个，这马里奥尼的奔赴的酒庄那里，然后到那里去玩一下，然后再在这个阿德莱德这个。 这个 city 那边去走一圈，我还在Random Mall买了一条裤子，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区别非常大，甚至你刚才说 2021年
1: 跟现在都是有巨大区别的，都是非常大区别。像2021年的话，就是肯定跟15年那是比还是好，又稍微好一点，对。但那时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其实店铺还是挺多的，但是问题在于说那些店很多现在是看不到了，因为 一是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外州的那些老板跑来投资阿德，其实说句实话是挤兑掉了本地的一些很多的老的商家，因为本地的商家长期以来没有太大的竞争，可能说类似于自然而然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每样店只有一家，什么川菜可能稍微有两三家，但别的什么菜系一般都是一样只有一家，所以相当于大家 就是在原有的秩序下，就是没有啥太多的竞争，大家活得都挺好，你别管它好不好吃，你没有，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没得选，对吧，你好不好吃这种菜系就一个，但是其实外州的这些老板进来之后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阿德的原有的秩序，当然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言呢非常是 positive，
2: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良性的事情，因为你要是有更多的外州的或者更多其他地方，选择更多了，对对，选择更多，我们吃的会更高兴，对呀，因为说白了，
1: 如果从21年到现在，如果饭店没有变化，那些饭店都吃了这5、6年了，都每一家店都吃过了，对吧？所以其实在阿德最大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想吃啥，确实，哎呀，有时候纠结一下，因为说白了，这家吃过，那家吃过，都吃过。
2: 其实说实话，就即使说现在的这个店变多了，选择变多了，你在吃的时候，你们不会再纠结吗？
1: 也还是会少，还是有点少，对，还是少，
2: 还是感觉是哎呀，这前几天刚吃过，那个哎，算了算了算了，过几天再说吧。对对，是这样的，是阿德，这是最大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对，所以我发现我跟你这个在对于城市选择的这个吃上面其实很像，我来了阿德之后胖了20斤，哦，对，就直接充气，因为我以前在霍巴特的时候呢，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呢，霍巴特呢，在City有一家，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华人区吧，那连华人区都不算，然后有一家川菜，然后呢还有一家这个陕西菜，然后还有一家越南粉，基本上我只要出门吃饭就是这三家轮换，就是今天吃过这个，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换，就只有这三家。
1: 对，
2: 所以到了很多了，其实，所以我们这个霍巴特的华人出来了之后离开了霍巴特之后呢，都有一个毛病，这种毛病呢， 如果你们未来再见到有霍巴特的华人出来，你们肯定会在发身上发现这毛病，这毛病就是刚刚搬回大陆，就是我们以前在霍巴特的时候，在塔州的时候，把这边叫本岛，你听说哈，
1: 是是是。
2: 然后从塔州刚搬回本岛的前半年，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得赶紧吃，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没有吃到<笑> 那么你回去就没得吃了，所以每个人出来都是疯狂的点，疯狂的吃，然后后来呢，我2024年搬出来之后呢，我就因为我在内岛上就一待待了5、6年的时间，那是5、6年中呢，我呢是那种就是因为中间还碰到疫情嘛，疫情期间呢跟阿德跟南澳还是有很大区别，我那个时候是枕着风倒，就是塔斯马尼亚州内，就岛内你随便走，但是出岛和入岛是必须要隔离的，所以呢它一直在风倒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被困在了一个岛上，困了好几年，然后呢，然后所以就然后最开始出来的这半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呢变得就是疯狂的点，疯狂的吃，无论是在墨尔本还是在阿德，反正就是疯狂点，疯狂吃，疯狂点，疯狂吃，到后来有一个问题变得，我突然有一天醒悟了，直到我长了20斤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并不需要这 你这就跟我有时候去墨尔本一样，我去墨尔本，因为阿德说白了饭店咱都吃腻了，然后咱去一去墨尔本，发现个没有见过的餐厅，一下就吃中，一吃多，哎，就很容易吃到一些比方说在阿德没有的菜系。对啊，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啊，我很喜欢你的菜系。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我也可以直接来讲，我特别希望这里开什么菜系啊，我特别希望有湖北菜。
3: 湖北菜，
2: 很奇怪吧，但是其实阿德是没有湖北菜的，是没有，是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菜。那这种湖北菜，比方说我说的热干面啊、豆皮啊这些东西，这种湖北菜。然后我还希望阿德如果能有的话，会有贵州菜，贵州菜比方什么什么酸汤锅呀，是像这样的。我是很希望如果有这种 菜系。
1: 对，我比较喜欢有那个好一点的东北烧烤，有个海南的那种菜，什么椰子鸡火锅啊，
2: 椰子
1: 鸡都没有。你看在墨尔本悉尼人都有，咱们阿德都没有。
2: 哎、你喜欢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好一点可以吃鸡架吃烧烤的地方。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真正能做到像墨尔本啊悉尼那种，跟基本跟在咱们老家吃的都差不多。
2: 哎，等好歹你可以就是说。就是说可以这个在这里你起码还有烧烤店。
1: 对，
2: 但有一些省份的学生，对，有一些省份的学生，他们是想念家乡菜，是真的没有相应
1: 的
2: 菜系。
1: 对对对、
2: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愿望也很简单，就是能够有多一点的不同的菜系出来，
1: 对，
2: 这是最好，
1: 这非常好。对，
2: 哎呀，说到吃上，我一下就高兴
1: 了，我也都饿了什么的。
2: 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节目呢，还有最后的一两分钟，我最后再问美玲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现在评价你现在在工作和你的生活，你觉得你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
1: 我最大的幸福感，就是讲说，可能每天下班了之后呢，在街上走一走，看看阿德的风景，就感觉挺放松的，我觉得非常好的。而且我认为呢，在工作当中呢，当真正你看到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且真正有成效的时候，我会感到一种内心的那种满足感，
2: 会比较快乐，
1: 让我感觉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对，除了挣到了工资之外，我也真正意义上帮到了其他人，
2: 对，
1: 有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2: 就是你实际上你还是很享受帮助别人之后的那种快感的。
1: 对的对的，
2: 我理解到你了，就是不一定赚工作是为了挣钱，而你的工作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当帮助到别人，别人感觉被帮助了之后，你会产生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1: 对，但赚钱也很重要，要不然我就睡大街上了啊。是，
2: 所以你其实享受成就感加赚钱。
1: 是。
2: 好了，那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玲，在这期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了优秀的华人朋友为我们分享的个人经历。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歌曲是田馥甄的不醉不会。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Outlet,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ng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outlet.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